0: 增长了2.4%。那么昨天也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224万人次。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之后呢，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受到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的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大关。22号，月球表面将会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约当日的17:10至19:30尝试观测到这神奇的一幕。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19号，16年前曾经捐款资助过殷玉珍在毛素沙地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先生，受邀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过端午节，并且获得来华签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为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呢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在今天早上刚刚过去的8点钟，马宁、傅明、周飞三名中国裁判员同场亮相世界杯。这三位中国的裁判员呢，出现在了世界杯小组赛一组正在进行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马宁呢担任了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则担任的是视频助理裁判。20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王长浩夺得了冠军，并且他也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今天呢是夏至，准确的时间呢，今天夏至到来的时间是下午4:24，太阳会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标志盛夏正式开启。夏至呢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中国人测定的一个节气啊，在中国古代呢，人们也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三候半夏生。故此呢，经过夏至日，气温会逐渐开始升高，闷热感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这个时间呢，宜多吃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来去避暑防暑。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夏天来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到22度的大自然当中来去过暑假吗？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期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亲子游学正式启动了。我们呢为各位呢是首先精选了2个线路啊，一个线路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个是云南的普者黑。

人也能够自己放个假。我们先说说长白山啊，夏天平均温度22度，是真凉快。这次呢去到长白山，我们是有专业的领队和主持人一起带您和孩子在森林里面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每一个项目都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去安置安排的，和家长一起支起大铁锅、荒野铁锅炖，可以去挖人参、采人参，包括这个长白山的漂流，这是我们主持人星华自己去到过这个长白山玩，自己是觉得这个项目真的好，然后给大家又加上了这个项目，同款漂流项目啊。那么妈妈们呢，也可以去到这儿穿上非常有这种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装，拍拍照片，逛一逛延吉的水上集市啊，你知道延吉好吃的太多了，尝尝参鸡汤，吃吃朝鲜烤肉等等的。而且行程里面还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啊，带孩子们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文化。再说说云南的普者黑，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这个《爸爸去哪儿》这档综艺节目啊，节目里面呢青山秀水给所有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生态环境是一级棒。这次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到普者黑，坐柳叶舟，让你穿行荷塘间，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的美景，探访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取景地。孩子进到山里面还可以啊跟着我们的专业向导捡菌子，云南的这个菌子特别好吃啊，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一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还能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都能够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食美景，还有地道的烟火气。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7月5号首发团出发5天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首发团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电话您记好了，是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俩字暑假啊，您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也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一个行程，也欢迎大家来咨询来去报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滚滚长江。
0: 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3: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谭的讳，把里边的谭字全都改成了童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时间来到了8: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来去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话题啊。因为今天答早安奶茶的互动题，只要您去留言答题了，甭管答对答错，答对几个都能够有机会继续来去获得世界杯的和国际足联和拉布布的官方联名的这个正版授权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好，今天早上我们来猜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时代感，就是当年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爱吃的那些零食。你说现在人们看电视呢是有自己爱吃的一些零食的啊，我们当年小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零食爱吃，然后这些零食呢也是很经典，陪伴了很多80、90后成长。现在你要说再找这些零食啊，还真不好找了。而且最主要的不好找的是当年吃他们的那种满足感和那种怀念的味道。我们今天猜的这三道题呢，我觉得是难度各不相同。第一道题比较简单，名字各有不同，但是呢你看有很多朋友都答的叫什么玉米棍、玉米条啊，包括说爆米花，还有答说拐杖爆米花，大差不差。我记得印象当中第一样东西小时候特别爱吃，那是最早的那种爆米花膨化食品，然后一买吧，这个从那个集上买回来就是一大袋一大兜子塑料袋透明袋，像一个编织袋似的拎回来，而且每一个都巨长无比，你吃这一个这一集电视剧你都看不完啊。这是咱们最

了啊，有朋友答的是山楂糖，还有人说像软糖，还有人说像是这个高粱饴啊，还有人说是饴糖，都差不多，还有人说是冰糕的，这个差有点多啊。第二样东西呢，我对它的印象啊非常深刻，第二样东西吃起来挺好吃，香香的甜甜的，而且有两大特点，第一糊嘴粘牙，黏黏的 QQ 的特别粘牙，第二就是它那个皮儿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包装它那个皮儿是一张薄薄的纸，而且呢这个纸啊你会感觉它这个纸还非常的薄且透，油油的。哎呦，麦迪这么提醒您，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差不多快答出来第二样东西，第二样零食是什么了呢？那么第三样零食就比较奢侈了，在小的时候呢，一般家庭啊平时只有头疼脑热的时候会给孩子买上一罐吃一吃，这平时都舍不得自己吃，那都是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拎着那个渔网兜去送人的东西，当礼品送给亲朋好友的东西。按照提示，是不是你也能够答个八九不离十呢？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留言答题，赢世界杯的官方盲盒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省内的天气，今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晴间多云的状态。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温度不高，18到28度。雄安新区晴，20到29度。北京今天多云，18到29度。民生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6月20号，也就是昨天，在我省秦皇岛举行，持续到8月31号。本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统筹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以及培训机构，依托汇媒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雄安新区最新的综合文体中心近日呢投入了使用当中，该场馆的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那么该综合文体中心的距离雄安站仅400米。再来刷新一下农业方面的消息，连日以来呢，河北省进入到了下播的关键窗口期。在邯郸市永年区东阳庄镇的连片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精量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施肥、下种还有铺设滴灌带等多道工序同步完成，全程高效连贯。昨天衡水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开收，实测最高亩产达到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扭转了我国对硬粒小麦种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关注下物流发展，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时联运专列昨天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呢，改变了以往南疆货物需要在乌鲁木齐中转，经过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啊节省了近一半，成本节省20%左右。再来关注到暑期已经到来，随着高考结束和中考的开始，6月15号到8月30号，2026年应届的中考、高考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进入到承德唐家湾来游玩。另外呢，需要提示大家的是，6月13号到8月31号期间呢，今年的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借本人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等景区首道入园门票。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近日正式启幕，6月份到8月份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了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台剧等多种艺术演出形式。各位朋友，8点24分了，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突然还有点不舍得啊！3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当然今天也是夏。

0: 是夏天也真的要来了，暑期到了之后呢，夏天就是适合游山玩水，包括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轻装出行啊，清凉出行，上山下河，那必须得有一双百搭的、舒服的洞洞鞋呀。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带来的爆款好物的夏日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十个人有六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五月六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

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啊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洛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好，时间来了8: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呢是父亲节啊，想问问大家，您准备今天怎么过这个节日呢？不少人的习惯远程祝福，因为自己和父亲之间羞于表达的缘故吧，一般会以转账发红包加祝福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啊。可是年龄越大，你会发现啊，其实比起红包啊，父亲真正渴求的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份陪伴和一句问候。网友总结了，比起红包，三件小事儿更能让老爸暖心难忘。第一件事，今天您不妨可以参考做一下，亲手为父亲做上一顿家常菜，远比外出聚餐点外卖更有温度。因为对父辈而言呢，烟火气里面藏着儿女归家的幸福感，厨房里切菜热油翻炒都会让父亲心生暖意。即便说厨艺很普通，菜式很简单，但只要是你做的，那父亲都会吃光。第二件事呢，就可以放下手机，陪上父亲小酌或喝茶，静心倾听他去讲一讲往事。哎，包括你看我们现在每天早上早安奶茶活动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老物件老零食。很多朋友呢可能说，哎呦我没见过，我说我见过，但是呢我说不真切，那怎么办呢？我让我爸我让我妈帮忙看一看，他们这辈人对这些老物件肯定熟悉，会求助于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呢老人可能一看就看准了，哎，这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吗？帮助自己还答题呢。说到答题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您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猜的是老物件，猜的是当年啊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的时候当零嘴吃的那些老零食。这三样老零食除了第三样，前两样都已经消失了啊！但是当年啊那可是风靡一时的。您看看您还记不记得这三样零食叫什么，怎么吃的啊？包括当年的一些回忆，如果说您忘了您记不清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吧，来去表达对父亲的关心，不一定非要去有语言上的这种甜言蜜语的表达，你可以主动为父亲夹夹菜，捶捶背，或者说用一些细微的动作传递关心，亦或者是说，哎，买一样小礼物给到父亲。恰逢今年父亲节撞上了火热的世界杯，那对于年轻的爸爸们来说呢，家里的妈妈们也格外暖心啊，主动给平日里的爸爸今天呢放一天假啊，让他们放松一天，撒一天花，给爸爸一些专属假期，让爸爸们呢自在放松一天。不少妻子呢还悄悄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包括小朋友们给爸爸也准备了礼物啊，有自己写的贺卡，有自己用零花钱攒的给爸爸买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小礼物，一个腰带，一个剃须刀，或者说一罐爱喝的茶，几瓶看球配的啤酒，零食，这些礼物可能不太贵重，但是藏着实打实家人之间的惦记和关心呢。最有氛围感的莫过于你想想吧，今天又是世界杯，然后又有球赛，又是假期，全家围坐在家里面一起看球赛，备好零食，做一顿拿手的好菜，陪着老爸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看球的时候跟他们聊一聊当年追球的往事，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少年时期的那些意气风发的往事。父亲节，不知道各位您是要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来去度过啊，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说一说您家今天准备怎么过父亲节，您给父亲准备什么礼物了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去聊一聊，分享一下，留言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世界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也祝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节日快乐，端午安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8:45，继续进入到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早安奶茶，一起来答题互动。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得拉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官方正版授权的盲盒一个啊，可能是拉布布的一个玩偶，也可能是一个足球，或者说是一个钥匙链，一个挂件，非常的好玩可爱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都可以当做奖品来去送给您。今天答题邀请您来去一起回忆当年的那些零食。你看现在看球吧，世界杯咱们有零食吃是吧，啤酒喝着，烧烤吃着，有一些现在的零食丰富多样，但是老以前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零食可没有那么的丰富啊。但是那样的日子我们也有零食，也有爱吃的风靡一时的零食零嘴儿。咱们今天呢挑了三样东西，把他们的截图来让您看一看，您看看能不能打眼看出来这三样零食是什么，叫什么，怎么吃，当年您还记得吃这三样零食的一些经典的场面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去聊一聊啊，咱们溯源一下。尾号002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类似爆米花的东西，特长我记得是的，特别长，有人呢还可以把它在那个头上啊做弯，做成一个拐棍似的，可以长到像一个拐棍一样。家长买回来的时候，一般我印象就是买一大兜子，一大兜子就像一个编织袋似的，只不过说它那个袋子是透明的。尤其是以前赶大集的时候，每到赶大集的时候，小孩吵吵着要让家长给买那个回来，甜甜的。我觉得那个像最早的一种膨化食品，一种爆米花吧。第三个我认得，他说第三个呢是我小子。

0: 的时候，每次头疼脑热一感冒才会配得上能吃这个东西，而且吃完之后呢，很神奇的是病就好了。开玩笑啊，这个东西肯定看病要是看医生的，要吃药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第三样东西它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就是小孩嘛，以前你说头疼脑热的，可能就是什么上火了，是吧？或者说发炎了，吃个第三样东西，清清凉凉，哎，然后又甜甜的，汤汤水水。第三样东西真的是只有小时候，我记得是逢年过节，亦或者是别人串亲戚，哎，有人给你们家送这个东西，或者说是什么呢？你生病了，然后呢，家长心疼你，给你买一罐。除此之外，其他时间你说家里边天天能吃上这东西的，那绝对是奢侈的家庭了啊！而且特别好吃，而且现在这东西在超市里面也能够买到，也经常能看到。爷爷说了，说第一样东西是管状玉米花，我还记得以前赶大集的时候啊，看到过这位朋友 Mr. 庞说用柴油机带动压紧机做出来的爆米花，当年我一度是以为是柴油做出来的啊。然后第二个呢是高粱饴糖，香香甜甜的，很好吃。第三个是罐头，这以前都是我的最爱呀。哎，第二个东西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第二个东西呢，你说它是饴糖或者高粱糖还不是完全准确。第二个东西呢，它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吃起来黏黏的啊，有点粘牙，甜甜的 QQ 的，有那么两年特别流行这东西，过年的时候家里都吃这东西。而且它那个有一个最大特点是它的那个糖衣，它那个包装啊，是那种特别薄的一张纸，而且那张纸呢还油油的。哎，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有点印象了？尾号这位朋友0447说，哎呀，今天啊也来猜题，这全都是让孩子猜的。孩子猜第一个是爆米花，第二个是麦芽糖，说孩子想要拉布布。尾号2575说第一个是拐棍糖，第二个是像看着像高糖没吃过，说第三个应该像是罐头一类的东西吧。小的时候呢，家里其实没有电视，条件差，看电视得跑到邻居家去看。说自从节目开始猜老物件，我就开始参与了，每一次参与都是满满的回忆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留言啊，来去答题，来去跟我们互动起来，聊一聊。现在咱们看世界杯、看电视有零食，当年咱们也有零食。当年那些经典的老零食，通过图片看看您还能不能回忆起来他们叫什么啊，以及吃他们的时候呢你多大，当时的一些经典场景。我们接下来也来回顾一下吧，也来重听一下过去这几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1: 天哪，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我是麦迪。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0: 人是不是早上奶茶就会把你留言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1: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我真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0: 哎，首先恭喜您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1: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吃绝缘体算不上吧，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他因为他也是今年准备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0: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1: 天哪，太幸运了，
0: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1: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0: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1: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0: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1: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那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0: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1: 对对对，
0: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
2: 人说会吃的一定要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肠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呀等等的，是吧？我记得像，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1: 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2: 陪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1: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2: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小黄金小马？
1: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可能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2: 嗯，一定没有问题。
1: 哎，谢谢麦老师。
0: 8:53了，我们希望像这位朋友一样接到我们电话之后收到我们的奖品，其实我觉得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送给您这份惊喜和祝福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早安奶茶，时常送给您惊喜，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吧。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2026年河北省中考今天起至23。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亭，海上明月共潮生，为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

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

0: 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

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

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

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

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

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可知心路难，难遇登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

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

0: 思，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停车场将在醒目位置设置爱心助考停车场的标识。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都能够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入夏以来，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草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纷至沓来，百里天路、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还有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路线，游玩点位提升了旅客体验。近日，网易云音乐旗下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发布，将于7月14号0时正式停止运营。用户账号中剩余的会员费用，可于8月14号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演员张颂文因在广东韶关街头救助受伤的昏迷男子，近日被韶关武江区正式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并获颁奖金与获奖证书。他随后表示，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日本政府近日宣布，7月1号起赴日签证费用涨价5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天下午，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首怎样。可能你听到这首歌想到的是青春时那一段异地恋，有跨越距离的勇气和心有灵犀的欢喜，有一个人面对挫败的无助，也有在其中慢慢蜕变的心境。歌词里的那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的问句，真的是精准击中了太多人的情感共鸣点。大家假期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咏琪的一首《新鲜》。梁咏琪的声线呢，常被歌迷评价为像气泡水一样清爽通透，暖中带着刚好的甜度，给人的听感很舒适。《新鲜》呢，是一首关于夏日的浪漫小情歌。1999年发行的这张专辑是梁咏琪音乐生涯里很重要的作品。时隔快30年再回头听哈，依然有那种冰汽水的清新，散发出了满意的夏日果香味。此时的梁咏琪呢，已经把自己的声音打磨到了最松弛的状态，真假音的转换自然流畅，情感表达温馨自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小情歌哈，来自古巨基《喜欢》。

自于古巨基的一首《喜欢》哈，《喜欢》这首歌跟刚刚的《新鲜》，他们来自于同一年，都是于1999年哈。那么古巨基的声音辨识度很高，深情又不失灵动，也富于变化。你可能没有想到，这首《喜欢》来自于遥远的1999年，他没有浓烈的情绪爆发，只用轻缓的旋律把青春的心动唱得温柔入心，刚好也戳中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燕姿这首《我要的幸福》。

0: 上体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爆。

0: 的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不过不要慌，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夏天呢就适合游山玩水，上山下河，那得有一双素膝挑水，那么透气又舒服的这样的洞洞鞋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哈。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十个人有六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五月六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乐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这里是乐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林俊杰和金莎发现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

0: 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来自于陈小春的一首《独家记忆》。《独家记忆》这首歌也是陈小春的众多的情歌当中哈，非常受欢迎的一首。他的情歌其实从来不是以歌唱的技巧所见长的。那么是什么让他的歌被许多人放在收藏家固定的位置呢？我想是因为真实和诚意。陈小春呢，把自己骨子里的那份小人物式的笨拙深情自然揉进了他的演唱里。很多人说听这首歌会想起学生时代的爱情，想起没说出口的告别，想起一个人把孤独藏在心底的夜晚。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这首歌来自于阿桑，寂寞在唱歌。
1: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是来自于阿桑的一首《寂寞在唱歌》。你说寂寞在唱歌，那阿桑静静地唱给我们听，也是唱给我们在内心当中不断挖掘出的温柔的力量。阿桑呢是可以把孤独唱得温暖又贴心的歌手，他的声线带着一点天然的沙哑的颗粒质感，没有炫技的高音，也没有刻意的哭腔，他就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歌。他的温柔、克制和坚强，都在这看似轻盈的娓娓道来之中，化作了抵抗孤独的声音。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那今天下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总有东坡最疏狂，提书总墨三两行，风云跌宕日落。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

0: 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城市落下帷幕。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七家直属出版单位和十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号到25号期间公布。多地教育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价填报志愿服务、利用家长的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近日，河北省儿童医院专家团队赴清华大学开展专项学术交流。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昨天正式开启扩大灰度测试，用户呢可以通过主界面左上角入口，以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直接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并调用数百万的校程。北京时间6月21号的早8点，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首秀给出6张黄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思达。端午小长假已经是到最后的尾声阶段了啊，余额确实是也不足了。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您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啊？哎，如果您在路上的话呀，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大家在返程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啊，石家庄辖区看到青银高速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太行山高速方面，鸡村还有南左赞皇西站目前是双向关闭。京港澳高速方面，藁城新华路站还有栾城东元市高邑站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保定辖区方面，京昆高速涞水新城涞水西站北京方向关闭。沧州辖区方面，看到京台高速沧州北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另外看到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沙城东站北新宝站双向关闭，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并且呢是在97公里处啊和京新高速互通的地方分流北京方向车辆，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如果大家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即可了解。端午这个小长假3天的时间啊，从周五一直放到了周日啊，这几天大家是怎么过的这个假期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啊。当然了，今天进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现在是晚上的17:05啊，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就关于父亲，最近我看到一条热搜词条，说原来我和父亲是倒着生长的。说到说这世上的妇女啊，原来是倒着生长的。怎么讲呢？就是我长一寸，父亲缩一寸；我多明白一分，父亲便糊涂一分。哎呀，该说不说，看着这行字啊，眼睛就不自觉地模糊起来了，因为觉得说得太对了，还有点扎心啊。但是擦干眼泪收拾心情，咱回头想想，说有的时候啊，父亲在生活当中跟我们讲过的那些话突然又很有道理。我就看到有几条啊，以下都是很多网友在网上总结分享的，我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有网友说，我妈有一次比较开心，说再也不生我爸的气了啊，再也不跟我爸生气了，结果呢我爸不相信，然后我妈就生气了。还有网友说，有爸爸说的啊，说以前呢接娃放学都是买2杯奶茶，娃一杯我一杯，现在呢大家挣钱也不容易，只能买1杯奶茶了，得我喝完这杯就再去接娃吧。还有网友分享说，打算呢送我爸一瓶男性香水吧，问他喜欢什么香型的，他说酱香型。生活遇到不如意，父亲总是会安慰我说前面风景更好，只是想让我别再回头。还有网友说，老照片里最打动人的不是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而是看到了年轻时的父母。有句话说得好啊，都说父爱如山啊，可是这座山的形态却是多种多样的，或搞笑，或温暖，或沉默。但是在表达爱的时候呢，总是会开启静音模式。不过说起来呢，我们也见过不少的山外山，但是最最崇拜的还是我们家里的那一个，对不对？如果要说起来，我们的爸爸，自己的爸爸啊，父亲，在你的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有网友在网上分享说，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的爸爸，他
他说了，说我爸呢进我房间发现我在发信息，问我你跟谁发信息呢，我说跟我朋友啊，结果没想到他很震惊，他说你还有朋友啊，怎么了呢，这是亲爸啊、哦。还有网友说了，我爸爸是一个爱操心的爸爸，说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牵动着他的心，说我和你妈出门接你啦，要么就说堵车了吗，别饿着肚子呀。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有一天我上早班的话啊，头一天晚上我爸都会提醒我说你定好表别迟到，如果要是说头一天晚上他看了那个第二天的天气了，他就会提醒我说明天天气不好啊。

有可能会下雨，你提早出门。所以我觉得我爸也是一个爱操心的爸爸，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年龄段，他突然他就会变。因为呢，我现在觉得我印象当中的我爸跟我小的时候我心目当中的我爸好像他有点变化。以前他可能真的是沉默寡言，他现在我觉得他絮絮叨叨的，但是他每一字每一句里的那个絮叨的那个样子，甚至说语气，甚至说在你不经意间，他可能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那个表情，早就暴露了他爱你的小心思。不知道我说到这些个网友的举例也好，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个切身分享的也好，有没有勾起大家对于自己爸爸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想法，大家来说说吧。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随时留言互动啊，说一说你和爸爸的日常一些互动小趣事，或者是说在你的眼中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你的爸爸是如何对你表达他的爱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

周日晚上的1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说说啊，假期这几天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上班也叫过了假期，出去玩也叫过了假期，在家睡了三天也叫过了假期。都来说说啊，我看看大家这三天都是怎么过的。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的同时，也可以在回复猜歌这两个字或者是回复歌词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做的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这一组声母了。看这一组声母对应的是哪句歌词哪首歌，大家知道的话发语音唱出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三行。如果您不方便回复的话，我给您念念啊。第一行是诗歌，诗歌摸西波。哎，诗歌，这歌跟诗歌没什么关系啊。第二行是波依兹日呢波勒勒。第三行乌依依乌依，七喝呢斯依迟勒。契合我们今天这个节日，也契合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的主题。这首歌真的我觉得很好猜，很好猜。第一行就是突破点，诗歌诗歌摸西波，是哪首歌呢？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记得发送语音唱出来哦，等待着大家的歌声。等待大家的歌声的同时，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萌这位朋友刚才在微信后台说了，跟爸爸的日常的一段对话啊，来分享了一下，说他爸说你都多大了，一天天的啥也不知道。我说好了爸，我知道了。第二天我说行爸，我知道。我爸说知道啥知道，你才多大。然后他说所以我到底多大呀？说到这儿，你们有没有说就是碰到过那种就是自己爸妈就哪天突然就问你，哎，你今年多大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啊，你然后你就会很诧异，你说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哪年生的？你不记得吗？别说，还真别说，他们真不太记得。啊，刚才看到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三天去了趟丈石岩，是不是？爬山爬的，虽然说爬上去的时候挺快乐的，但是爬的过程当中还是挺累的，是不是？木木在视频直播间说了，说这个猜过，你倒是唱啊，发语音呢。哎，有朋友已经发过来了，是，我知道这狐狸啊，还是小老虎啊，这头像，这朋友，他把这一句歌词文字打过来了啊。来，我来听听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最挺快的啊，挺快的，你别说人特别快，来听戴风之的歌声，唱的特别快，发的很快，来听一下啊。

此处必须应该有掌声啊！唱的真棒，而且是对的啊，就是这首歌《父亲》啊。再来听蓝奇梦莎。

依然是稳定输出啊。呀，晶晶说了，晶晶说我家孩子唱的，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这个语音吧，发了一个12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晶晶的语音。哎，稍等啊。

真棒，真不错，勇气可嘉啊，唱得真好，以后都来唱啊，晶晶带着孩子一块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向日葵。

0: 嗯，也很棒。再来听王小花。
1: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要用我一生换你岁月长流。
0: 好，这也是有点点，就是快到说词儿的地步了，但是依然对了啊。我们来听，刚好。
1: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0: 不错，哎，大家唱的都很好，但是我就想说，这首歌真的是跟有魔力一样，尤其每次一唱到副歌的这一句话，哇，那个情绪马上就涌了上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到这首歌了，而且已经在纷纷的发送自己的语音。一会儿我们还接着给大家放一放啊。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明天夜间到23号，中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具体我们来关注到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19度到33度，有偏南风1到2级，转3到4级。夏日健康养生提示哈，说五种解暑汤的最佳食用时间。首先提到的是西瓜汁儿，含糖量比较高，每天呢建议200克左右。糖尿病患者呢，两餐之间可以吃点少量的，但是别超过100克啊。还有呢就是凉茶，它的主要成分呢有金银花、菊花、荷叶、淡竹叶、甘草等等，所以建议不添加白糖。不要当水喝，儿童和老人以及体寒者不宜使用过量。第三个呢，就说到的是苦瓜汤，建议在中餐和晚餐期间喝，就是下午时间段啊，不仅消暑散热，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缓解一下因为炎热导致的食欲不振。那苦瓜汤呢，不能解决上火的根本问题，不喜苦味的人也不必非得要强制自己喝下去啊。第四个说的是菊花茶，不要泡太甜，以免消暑的效果会打折。第五个就是绿豆汤，它很容易变质啊，所以煮好之后咱们就尽快喝，不宜冰镇过量。解暑汤的最佳饮用时间呢，就是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饭前喝容易影响食欲。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大家也不要慌啊，这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嘛，对吧？这日子是很有盼头的啊。夏天呢就适合出去游山玩水，上山啊，下河呀，那得有一趟溯溪挑水透气又舒服的洞洞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跟大家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10个人有6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袋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袋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乐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 儿都不会酸，鞋底儿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我告诉你，1024，1024，环游记。

吃的1024环游记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了啊！后面有广播呢，在暑期是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已经在正式启动了。这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宣传了一个周了啊，很多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都已经进群报名咨询啊，大家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啊。因为有很多条线路，至少是四条线路上线，大家很多朋友都是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喜好，自己不同的需求去咨询去报名但是要在节目当中着重的跟大家来介绍两条我们的精选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这两条路线啊，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以让孩子充分的接触到大自然，就可以让孩子玩的特别有深度，特别的有意思。那咱大人朋友呢，也能借此机会给自己好好的放个假。先说说长白山这条线啊，在这儿呢，夏天的平均温度22度，特别凉快。由依然是专业的领队和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主持人来带着您一起跟孩子和您的家人，在这个森林啊、溯溪啊去捕鱼、去漂流、去徒步、去采人参，和家长一起直接当地儿支起大铁锅啊，荒野铁锅炖。妈妈们呢，可以穿上朝鲜族的服装拍拍照，逛逛水上集市，尝尝参鸡汤，吃吃正宗的朝鲜烤肉。这趟行程里面呢，还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可以带着孩子一江望两国，还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所以整个这一趟下来啊，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再来说说另一条线路，云南的普者黑。很多朋友知道普者黑是通过爸爸去哪儿这个综艺节目，就节目当中啊青山秀水的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这次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坐柳叶舟穿行荷塘，坐的这个柳叶舟上可以打水仗，哇，那个气氛特别的好。我们主持人文章就去过那边，然后当时也是坐着那个柳叶舟啊，跟据一块跟朋友们一块去打水仗。他说了，就去了那个地方，就去了还想再去，而且行程当中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坐在那个柳叶舟上打水仗，感觉一下子就把自己拉回到童年时代。还有就是登那个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那个电视剧，当时不是特别火吗？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那个青丘的取景地就是实景在这儿拍摄的。孩子们呢还能进山捡菌子，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咱们再来一场篝火晚会，大人孩子的节奏都能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景，也有地道的烟火气。两条路线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呢，我们是7月5号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是7月10号首发，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暑假，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这些的详细行程啦。也可以进群来报名咨询。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一个行程。所以呢，近的远的国内国外的咱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或者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1就可以啦。我们来听到土布叔叔乐队现在就出发。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张家口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端午假期开唱。本次音乐嘉年华涵盖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的曲风，力求为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乐迷提供个性化的音乐体验。

0: 家庄市植物园1.7万余株百合花近日迎来盛花期，观赏周期预计持续20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至济南、大同、青岛、太原、香港至深圳等热门区间的客流相对集中，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和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文章，提示网络弹窗暗藏安全风险。中国裁判马宁北京时间今天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担任的是主裁判。那根据了解呢，他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四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4号的4点开球。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那高温天呢，容易引发中暑。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阳暑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还有剧烈运动导致的。那么阴暑呢，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数是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的，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啊，还有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等等。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大家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刚为什么犹豫了一下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的18点了，但是离明天上班的工作日这不还有几个小时呢吗？过一个小时我们就快了一个小时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随时来跟我互动留言，说一说现在大家此时此刻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是不是这几天也没闲着，我也上班去了呢，是不是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啊，反正是在哪听节目呢。您在路上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可以来随时互动留言说一说，假期这三天这眼见着这假期过去了啊，这几天您都是怎么过的呢？哎，刚才在资讯里面提到了，说今天的16:24:31，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就是夏至啊。今天是夏至，从今天开始，后边这个气温可能会持续来升高，所以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间段马上就开始了啊。老话讲说，吃了夏至面，哎，一天短一线，白天一天开始比一天短了，吃了这碗面就跟最长的白天咱们告个别。那为什么夏至这一天必须要吃面呢？一是新麦下来了，这新麦磨的这个面呀，麦香特别浓郁，老辈人讲究叫尝新啊。第二呢，面它好消化呀，这天儿一热大家就没啥胃口，就不想吃东西，这面条你撕溜撕溜吃起来它还不费劲，是不是？其实关于吃面，早在2000年前咱们中国人就吃上了面条，天南地北的各种面条是百花齐放，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人有着当地极具特色自己个这个吃面的方式啊，什么凉面呀、拌面呀、打卤面呀、炸酱面呀，哎呦，这就是迎接夏至的仪式感。说到这迎接夏至的仪式感了，说到这个夏天夏至啊，这过这一天咱们就得吃点夏至面。说一说咱全中国哪儿的面最好吃，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您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这吃过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您觉得咱们国家啊，这地大物博的地儿啊，这么多个地区的这个面，当地的这些面，您觉得哪块的这面最好吃？首先要提到的是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灵魂那必须得是那酱啊，酱是干黄酱，一般来说说北京南城的人喜欢用六必居的酱，北城喜欢用天元，说那个哎呦那特喽特喽吃那面那真香啊。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武汉热干面，对于武汉人来说啊，没有热干面的过早那是没有灵魂的，一碗正宗的热干面那必是面条筋道又爽口，色泽黄而油润，是芝麻酱香直冲直撞的那种，进的那个鼻子进的那个嘴巴，就像是风风火火的武汉人一样。第三个要提到就是重庆小面，说据说每一个勇闯天涯的重庆人回到家乡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吃一碗小面，让那股子热辣的味道直冲鼻尖儿，敲打着泪腺，填满寂寞的肚子。第四个就是四川担担面，缘起于挑着担子卖面的小贩。说以前呢，他们挑着扁担，一头是煤火炉上盛着铜锅，一分为二。说这一格呢煮面，另外一格呢煮鸡，另一头啊装着面条、抄手、调料等等，就这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走街串巷呢，担担面儿担担面儿，但不知道我这个发音对不对啊。第五个呢就是兰州牛肉面，哎，据说在兰州当地啊，人家当地没有说叫兰州牛肉拉面，说没有叫兰州拉面，人家那叫什么牛肉面，牛大碗就是大碗牛肉面的意思。在现在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包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兰州的朋友啊，可以来说一说啊，是不是当地人就是没有叫这个什么兰州拉面这么一个说法的啊。
说这一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什么呢？就是牛骨熬汤，二白，白萝卜，三绿，就香菜加蒜苗，四红，辣椒油，五黄，这面条啊是亮黄亮黄的。第六个就是山西刀削面，有句俗话讲说，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西。刀削面的灵魂，顾名思义，那叶面啊，面叶啊，必须得是用刀削出来的。说用刀削出来的那个面叶啊，就是棱角分明的，中厚边薄，形似个柳叶一样，再配上浇头啊，配上点鲜菜，滴上几滴山西老醋，哎呀，那味道真是绝了。除此之外，还有那陕西油泼面、广州竹升面、江苏这个、淮阳这个阳春面啊，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那个朝鲜冷面。好了，基本上就是罗列清楚了啊。还有没有提到的吧？大家可以来给补充啊，说一说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但您都去吃过哪儿的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些面们啊，您觉得哪儿的面最好吃？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是谁给你做的什么面呢？今天这碗下汁面您吃了吗？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刚才说到这个吉林延吉这冷面哦，突然就想到这首歌，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Let's
8: go。

家来说一说啊，你吃过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谁给你做的，吃的什么面。因为 Let's go 可以先来回复一下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可以看到这一组先给大家出的这个题啊，这组的声母一共是，这是四行，别看声母挺多，但是我觉得挺简单，挺简单，看着这个声母几乎都能念出来这个歌词啊。第一行声母是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哎，第二行是诗勒乌伊基西诗阿德摩西，第三行呢德西勒诗乌乌伊德勒兹，最后一行乌伊诗伊波之之特西。记不住的朋友其实记第一行就行了，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看到这一组的声模，知道是哪首歌的朋友对应的歌词，来把这一句唱过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了。等待着大家的语音歌声，我们来看看大家刚才的留言啊。说到吃面了，快乐这朋友说了，思达还有陕西的 biang biang 面，哎，油泼面刚才提到了啊，还说岐山的臊子面。张叶凡说，要我说什么面最好吃，手擀面最好吃。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了，说这那必须是我妈妈做的这个打卤面。哎，要说最好吃的那一碗面呢，必须还得是家里给做的那一碗面啊。黄台之星说了无极饸饹面。张洋洋这位朋友应该是在兰州当地吃过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啊，差不多想说说兰州拉面。但是刚才对，在这个文案里面当时提到的，说有朋友说过，说这个兰州啊在当地没有叫兰州拉面，怎么个叫法，就没有说兰州拉面，人家叫牛肉面和牛大碗，就是大碗牛肉面的意思。而张洋洋就说了嘛，说牛大碗满满回忆呀，在兰州上的大学，哎，牛大碗就是吃的最好吃的面。还有空白刚才留言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听到，因为他留言留得挺早。他说今天儿子中考第一天，正在回家的路上，家里爸爸准备的凉面，哎，传统西红柿鸡蛋面，哇，真棒。对啊，今天也是很多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中考的第一天啊，也祝我们的考生们啊今天能够旗开得胜，包括明天的考试我们再接再厉啊。李律师说今天没有吃到面条，因为在景行的习俗里面，各种节日各种节气我们都要吃饺子，所以今天吃了素馅饺子。哎，也不错，饺子咱也是面食嘛，是不是。福尔摩爽酒后的那一碗素汤面最好吃。有画面有场景了啊朋友啊。快乐又说了，说最好吃的面条必须是我自己做的手擀面，说茄子肉丁卤放上黄瓜丝香菜，配上点芝麻酱还有蒜汁，一拎上去，哎呦太香了。丁九说这就吃新井第一热干面，嘿，我在新井也有热干面啊。好，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今天这一碗虾汁面您吃了吗，您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是在哪儿吃的，谁给你做的那碗面啊，是什么面吧，都可以来说一说。好，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自己的语音了，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这组声母，知歌西特西喝呢喝一时机，很简单吧，这跟季节就是强关联啊，甚至他这个歌的歌名就是这个季节。你看上了年纪的男人已经把这个字儿打过来了啊，怎么的是不会唱这首歌吗，是

0: 因为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组声母了啊。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听这个省略号这位朋友的语音啊，发了两段四秒的，是没唱完整吗？还是
1: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
0: 啊，第一条
1: 是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歌
0: 省略号这位朋友，您要不然就是听串台了要么就是猜错了，不是这首歌啊，之歌希特西和呢和一世纪，哪有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歌好吧，我知道了，很多朋友发这个啥啊，跟很多朋友发这个语音，要么就是唱错了，要么就是发的这个文字，行，我知道了，是不会唱是吧，行，可以哎，但是我看戴风之啊，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发过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啊。

好听好听好听，必须给你一段鼓掌。哦，是本来应该放夏天这首歌的，但是我的裤掉不出来，先给你们听一荤一素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傍晚的18:34，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上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大家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首先我们来看到石家庄辖区西柏坡高速是货站还有西柏坡的这个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他站口目前是双向关闭的。还有就是青银高速栾城赵县站银川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太行山高速鸡村南左赞皇西站双向关闭。京港澳高速藁城新华路站还有藁城东高邑站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新远高速正定高新区新乐站石家庄方向关闭。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还有保定辖区京昆高速涞水新城涞水西站北京方向关闭。涞来高速双向还有首都环线高速双向以及荣乌高速保定方向太行山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徐水定州南站北京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东光南皮站北京方向关闭。廊坊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京新高速沙城东站北新堡站双向关闭。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先看到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老都点中华北大街跟和平西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和平西路这块有一节的拥堵，但是过了这个建设北大街之后再往东走就是畅通无阻了。还有一个小堵点是在淮安路上高架是东向西方向啊，过了这个建设南大街啊，过了建设南大街到平安南大街这一小节儿，目前是不太好走。还有就是西二环往南二环这儿拐弯的地方啊，有一小节的拥堵。还有呢，就是东二环南向北过了环路，有一小节拥堵。再往北走呢，是一节缓行啊。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华北大街北向南刚从北二环这儿过来，然后呢在金百林商城还有华林国际商业广场前面这块目前来说也有一节的拥堵啊。大家现在出行在路上，是返程的路上或者是您下班的路上啊，或者在出行的路上，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在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播报您那里的路况，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我们。吉尼这位朋友说了，还有青银高速石家庄方向的赵县高速口目前也是关闭的。好的，感谢您的这个播报路况啊。虽然说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呢马上暑假我们就要来了啊。夏天其实这个季节就是适合这个游山玩水上山下河啊，那得有一双这非常舒服的透气儿的可以去溯溪可以去挑水的这个洞洞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跟大家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10个人有6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 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啊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洛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yeah! ！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18:4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思达。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组热力资讯消息。首先来关注到高招啊，说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就是高考出分在即，刚才不就在资讯里边也说到了吗？说一场高招的盛宴也是给大家拉开了帷幕。在6月25号的时候，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咱们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还有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就不管大家是想要了解这个热门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这个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上网去查了，到现场咱们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家长啊，学生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和规划自己家孩子未来的机会啊。就想问问孩子将来能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样的专业呀，有没有好的出路啊，等等等等。在6月25号的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一上现场，把您这个心中的一些疑问啊，当面可以咱们问清楚啊。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前去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啊。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可以免费参加啊，怎么来参加？大家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迅速的抢票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这个免费的门票。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要提示大家，就是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跟学生都需要预约了才可以进会场，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再来关注到跟汽车

有关的一组消息啊，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受到补贴政策和高油价持续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的影响，五月呢，全球电动汽车的需求量连续第三个月实现增长。BMI 表示说，五月份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的数量也是同比增长3%，达到约180万辆，使得今年的前五个月的总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0.9%。天气渐热啊，大家这个饮品，我们关注到这个瑞幸说最近呢上新了这款叫弗朗明哥跳跳冰茶。根据官方介绍呢，说这款新品添加了金钻凤梨、黄金百香果、柠檬，搭配100%的鲜脆茉莉花茶，特别添加跳跳糖和气泡水，说整个这个口感呢很清新啊，果香也很浓郁。目前呢说新品已经上线这个瑞幸官方小程序了，售价呢是一大杯18，超大杯是28。这个瑞幸的这款新品对应的联名是世界杯西班牙队，说西班牙的这个弗朗明哥舞呢世界闻名嘛，研发部呢就结合当地特色研发了这个含跳跳糖的这么一个新品，寓意舌尖上的弗朗明哥舞。不知道这一天有没有朋友已经喝过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歌手明星周杰伦，说他的这个青岛演唱会获批了。说文旅部官网显示，周杰伦2026年青岛演唱会已经是审批通过，将在10月3号到5号在青岛会连开3场。那周杰伦呢，上一次去青岛开演唱会呢是2018年地表最强巡演了，暌违10年之久啊。那这一次呢，周董的演唱会又开到了家门口，网友说了，国庆啊，这不就有去处了吗？马上到来的这个暑假啊。暑假过去了之后，确实国庆也不远了，但是呢这个端午节我们现在已经要跟他马上就要告别了。即将到来这个暑假，我们也可以来期盼一下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话呢有一些安排，比如说可以自己请个5天6天的假，然后呢让孩子跟着自己，咱们一块去一趟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暑假游，亲子游啊，大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可以看到我们精心给大家安排好的这几趟暑假亲子游学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来看到啦。今天晚上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由陆坤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了，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从六月中旬开始，张家口坝上地区将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

己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

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

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

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

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

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

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等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

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

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

0: 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

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

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

如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

起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

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沫。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

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

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

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

志向。千载下独知，林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假期之后啊，第一天的上班路上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上班上学路。
0: 是的，今天是全新的周一，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以及保定的西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今天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啊，局地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就雷雨时呢还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承德、保定西北部还有张家口之外呢，我省其他地区今天天气是晴间多云。
1: 哎呀，快乐的时光总是这样短暂啊！3天的小长假就这么结束了。不知道您的假期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也出去玩了？当然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不管出不出去，都少不了要看球，因为毕竟是世界杯时间嘛。
0: 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的早安奶茶也。

0: 继续世界杯的特别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的依然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世界杯版的拉布布，还有黄金小马，可以二选一。
1: 是的，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球？然后今天我们延续世界杯的热情，我们跟大家来猜一猜和运动相关的那些内容。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动起来，咱们回忆一下童年运动。现在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回复早安奶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几张图片，而这几个图片呢，它分别代表的三个图片分别代表了三样不同的童年的运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之为运动，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咱们童年的游戏
0: 啊。
1: 而且呢，你看它活动的是不同的部位，
0: 对
1: 啊，有局部运动，有全身运动，有上下运动，有左右运动，
0: 是的，玩法不一样啊。
1: 是的，
0: 但是你玩吧，你都得动起来才能玩啊。而且说是童年游戏，我觉得这童年吧，得是80后90后的童年，可能现在的小朋友看完之后说，哦，不大知道他们这是干嘛呢？
1: 真不了解，
0: 是吧？哎，这有什么好玩的？但是80、90后一看，哎呦，我童年玩这，我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今天我们三道题嘛，我们第一道题玩法很多。你知道我昨天啊，就找这个题，我就为找这题，我就在抖音上刷了半天关于第一道题玩法的视频。
1: 你会发现，竟然还能这么玩，是不是？
0: 就是你回忆起来了，因为其实说实话，对于这个东西的玩法比较模糊了，毕竟30年没玩了哈，但是呢，昨天看了看视频，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一样，因为它的玩法众多啊，
1: 而且它的叫法在各个地方其实也不一样，
0: 不一样。所以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哈，就可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只要在评论区留言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都会有一位朋友啊，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来供您任选。一边答题抢着拉布布，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端午假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到济南、大同、青岛、太原、香港到深圳等热门区间的客流相对集中，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还有出租车的运力，加强景区和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有网友反映啊，部分热门区间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而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呢，铁路12306的票务专家表示，这些空座啊，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那些空余的席位。
0: 再来看消费，来看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1: 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牌价格均出现了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超20%。
0: 近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移动空调还有制冰机等一些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也成为了国内相关产业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
1: 目前国内已经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航线覆盖范围也在持续扩大。那么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4050亿元。
0: 再来关注和 AI 有关的消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昨天正式开启了扩大灰度测试，用户可以通过主界面左上角入口以文字或语音对话直接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并调用数百万小程序。
1: 近日，网易云音乐旗下的 AI 情感陪伴 APP 叫做妙时发布，将于7月14号的0点正式停止运营。用户账号当中剩余的一些会员费用呢，可以在8月中旬之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
0: 继续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
1: 日本政府近日宣布，7月1号起赴日签证费用涨价5倍。
0: 挪威首相近日表示。

0: 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1: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且产生大量刺激性的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二十号宣布，洛杉矶市进入到紧急状态。
0: 再来看大众汽车，大众汽车年底前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多家国际车企相继宣布裁员，日产汽车五月宣布在欧洲地区裁减约900个岗位，福特汽车德国科隆工厂于年初裁员1000人。
1: 日前，特斯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公司 CEO 马斯克已经于6月16号兑现了其2018年的薪酬方案。马斯克呢，由此进货得约2.86亿股特斯拉的股票，账面收益约合人民币7854亿元。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1号8点，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亮相，首秀给出6张黄牌。
1: 另外呢，马宁还将会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对阵加纳的第四官员。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号4点开球。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近日演员张颂文获得了上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还因为被家乡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上了热搜，一天拿到了2个奖。他说，见义勇为是举手之劳，表演获奖是50岁最好的生日礼物。
1: 说到了演戏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位演员贾乃亮。42岁的演员贾乃亮呢，近日在直播当中自曝自己无戏可拍。因为你会发现贾乃亮这两年啊，这个直播带货
2: 头部主播
1: 对的非常非常的火啊，但是好像这个戏拍的是越来越少了。他坦言自己因为年龄尴尬，演长辈不够格，演偶像够不着，而且自认演戏天赋有限，无奈才转型直播带货。那此番言论也是迅速引发了热议。
0: 早上的7点08分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赞美。赞美的本质是分享喜悦，会回应的人能让一份喜悦长成2棵树。看见朋友换了个新发型，随口说一句哎呦真好看，同事帮你一个小忙，认认真真的道一声多亏有你。
1: 接住他人的赞美，然后我们再给予回馈，人和人之间的温暖啊，就在这一来一回里悄悄地开始流动。
0: 人间共鸣，李健。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就想知道，古人追星也这么疯狂吗？
3: 是也不是，因为追星这个概念是来源于当年爆火的小虎队。1989年，小虎队巡演的时候，疯狂的粉丝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一路追踪，大呼其名。这也就是追星这个概念的由来。但是追星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现在很多粉丝都喜欢说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说到颜值，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位古人，谁呢？潘安。潘安的颜值有多高？这么说吧，古人夸赞男子俊美就会说他貌比潘安。也正是因为潘安长得太帅了，每次他坐车出门都会被粉丝们围追堵截，疯狂的送花送水果，用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成语治国迎车就是出自这里，用来比喻女子对俊美男子的爱慕与追捧。而下一位要说的就是集豪侠剑客诗人于一身的唐代顶流李白。李白的粉丝不仅数量多，质量那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诗圣杜甫。杜甫为偶像写的诗至少有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赠李白、梦李白，可谓是字字情深，句句告白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这个假期过后开工开学第一天的这个上学上班路，陪伴大家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有点这叫什么戒断反应是吧？就是三天，虽然说是三天的小假期吧，但是好歹比周末长点，可能不少朋友也出去玩了。一出去玩啊，你回来一上班一上学，容易过渡期有点戒断反应。你可能还在回味着假期你愉快的旅程。
1: 你跟大家说上班早，早上好，大家撅着嘴说不好不好不想说早上好，不想面对新的一天。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端午假期吧，三天我很多朋友还是有所收获的，对吧？尤其是出去户外活动，我看郊游包括露营扎寨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在滹沱河边上好多地方都被大家挖掘出了宝藏景点。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早安奶茶也要跟大家来去送礼物啊，来去给大家一些惊喜，而且也是和运动有关的。这个假期您是不是也在家里面看世界杯或者说出去运动了呢？我们今天在早安奶茶陪大家来回忆儿时经典运动，亦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游戏。当然这个游戏是需要你动的，有的是局部运动，有的是全身运动。然后呢，玩过这些游戏的，我们掐指一算，大部分人肯定也是30往上了。所以今天您看看您能不能回忆起来这几样游戏是什么？您当年玩的是不是也特别溜？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三张图片，看看能不能一眼认出他们来。
0: 我觉得今天这三张图啊，就是一眼你都能认出来，但是难点在于你可能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
1: 是，
0: 就是它的叫法会比较的就是各个地方
1: 多元
0: 比较多元哈，大家叫法不一样。你看我们手机尾号0197对朋友就说第一个和第三个，他说我绝对玩过，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了。说第二个没玩过，哦，第二个还有朋友没玩过吗？我觉得第二个在北方地区是非常的常见。
1: 我理解他第二个啊，有时候我好像我见过别人玩，但是我没有怎么上手玩过。
0: 哦，但是你一定见过。
1: 我见过，因为他可能重叠还有别的游戏，我就玩别的去了。但是我见过这个。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是季节性的啊，在落叶纷飞的季节，一般就会玩这个，因为满地都是落叶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开始捡落叶玩这个游戏。
1: 这三样东西里面啊，我觉得最需要信念感的一样东西就是第二样东西，你也不知道在玩什么，但是他有一种莫名的孩子们的那种信念感，
0: 对，
1: 灌输到了这个东西里面啊，然后莫名的你就会有一种狠劲儿在里面去比一比，
0: 对，比一比，就是尤其是你看，就是怎么叫赢了，就是对方的那个断了，你这个没断，你叫赢了，而且你会一直玩，一直玩，然后如果你这个一直没断，那你手里拿的这一个就是常胜将军啊，还会被封号。所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三张图您一定都玩过。我们运动世界杯运动时间给大家找的都是运动的啊，儿时运动，有的手部运动，有的全身运动，您一定玩过。您哪个玩的特别好，您还记不记得他们的玩法，或者您是否还能叫出来他们的名字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赢得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的中考，2026年河北省中考今天继续进行，部分县区的考点周边路段的将会继续实施交通管制，送考家长和上班族们要记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再来看6月21号到23号中考期间，邯郸全市所有的中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
1: 另外呢，中考期间邢台市区6个考点周边511个车位可以免费停车，相关停车场将会在醒目的位置设置爱心助考停车场标识。
0: 再来看教育，邯郸市教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校暑假放假安排的通知。邯郸全市小学、初中、中职学校于7月4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于7月11号放暑假。
1: 河北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办法近日公布，2026年22所军队院校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考生呢可以在6月26号10点到6月27号10点之间填报本科提前批 A 段志愿。
0: 说到这个考试招生了哈，我们也给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们来提示一个事儿，因为高考出分在即啊，这个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届时，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会莅临。甭管您是想了解一下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这个学校的录取规则，亦或是您想给孩子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是说非得坐在家里拿电脑查了。您现在啊，就是到时候您去参加我们这活动，到石家庄精英中学，然后您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啊来进行这个活动。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

0: 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您想问问孩子未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呀？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去现场去问一问。也欢迎所有的这个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
1: 这个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您可以凭票免费参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而且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其实都是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会场的，因为到时候人会非常非常多。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您一定要提前拿你微信号来去预约啊相关名额，方便您到时候顺利进场。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高招或高考来预约。
0: 说完教育，我们再来说说出行。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日前进行，河北省呢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还有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1: 入夏以来，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草原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呢是纷至沓来。百里天路、还有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四大景区优化景观路线，游玩点位提升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0: 从6月中旬开始，张家口坝上地区陆续举办中国马协马术耐力巡回赛、天马速度赛马联赛、疏林草原百公里越野挑战赛和草原徒步大会、星空露营大会等特色的文体活动。
1: 石家庄市植物园1.7万余株的百合花近日迎来了盛花期，观赏周期预计持续20天。
0: 再来看2026张家口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端午假期开唱。本次音乐嘉年华呢，也是涵盖了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的曲风，力求为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乐迷提供个性化的音乐体验。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9: 更精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三天小假期过后啊，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继续给您来送奖。我们送的奖品呢，照样是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然后中奖的朋友可以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老规矩，我们今天的题目啊，世界杯运动时间，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看图猜童年的运动。
11: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啊，就是猜出这些运动，大家可能一眼看到之后呢，说哎，我见过，我玩过，是吧？但是我好像记不太清楚他们到底叫什么
10: 了，叫什么名字了，
11: 因为他的名字每个地方是真的有不同的说法的。
10: 是的，
11: 孟少杰就说了，说你看第一样东西，我们邢台龙鸟叫纳子
10: 啊，纳子。
11: 然后第二样东西，第三样东西呢，就是跟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动物
10: 啊，
11: 什么牛啊、马呀、
10: 啊，对、啊、
11: 这些啊都是有的。所以你看每个地方叫法是不一样的
10: 啊。对，
11: 还有韩光一说了，哎呀，都会玩，但是真的忘了叫什么了。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的是黄金小马。
10: 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三道题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三张图，您一看您肯定小时候玩过，但可能啊真叫不上名字来了。这属于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爱玩。哎，我那时候尤其第一个游戏我爱玩的呀，就手都弄破了皮儿也要玩。

0: 你知道吗？因为第一个游戏挺费手的，而且第一个游戏，哎呦，我现在看的那个图啊，我昨天真的刷视频，我专门刷那个好多种玩法。就小的时候也是，就这个东西你抓一把，就是你先颠起来，就手心手背，然后把它颠起来之后呢，有一些洒落在地上，然后有一些扔起来，把地上的抓起来，再接住扔上去的，而且各种技巧。
1: 幸好现在已经在空气里玩了起来啊！
0: 就你记不记得？
1: 翻手为鱼，覆手为渔。
0: 那个时候就是你扔起来，然后抓一个，扔起来抓两个，扔起来抓三个，它有不同的排列组合的，就不同的玩法。哎呦，现在想一想自己那双小手，小的时候怎么能抓住那么多的东西啊？
1: 这个东西是及时奖励型的，为什么玩的越玩越爱玩？因为它你每一次动作，只要你完成了这个动作的话，它会给你。类似于像现在我们说的分泌一些多巴胺，
0: 是
1: 会让你越玩越刺激，然后你就再想去挑战更难的接下来的捡食的动作。
0: 是的，第一个就是这种手部运动，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手部运动，第二个就属于一方面我觉得比谁的劲儿大，还有就是看谁的运气更好。
1: 第二个你觉得有技术性吗？
0: 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不大，主要靠运气，主要靠你的眼力，就是你捡的你看上的那个东西工具怎么样。
1: 是
0: 因为那个属于在大，这个真的是大自然的游戏。第二个你要想玩啊，你得在固定的季节，你会玩得特别开心。
1: 对
0: 啊，在那个季节满地落叶的时候，你随手捡起来，两个人就开始玩，然后你就会满地找，哎，哪个落叶你看上去会能成为那个常胜将军啊，有赢的潜质，你就用哪个玩。
1: 以前真是时间大把大把，你就玩这个就打发一下午了。
0: 哎，真的，
1: 哎呀，
0: 然后玩可开心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揣兜里，然后下课第一秒就拿出来玩。
1: 这是我的宝贝一号、二号，让他们来出马。第三样东西，说到出马了，第三样东西呢，还真跟马有关系。
0: 啊，
1: 第三样东西呢是一个团队协作关系。
0: 哎，
1: 刚跟新华在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但是我是吧，对第三样东西是有阴影的。
0: 哦，
1: 就是你总倒跟头，而且
0: 你是当马还是当上面那个不一样，因为两个角色吗？
1: 你都不舒服，反正是你知道吗？你要当下边那个人吧，反正你经常会被踢到；你要当上边那人吧，你也会怕。踢到别人
0: 啊，对，我觉得挺害怕的。现在想想，就小时候经常做一些现在看起来，挺害怕、挺危险的动作啊。但小时候都挺娴熟的啊，就说跳过去就跳过去了。
1: 因为小时候体重轻嘛。
0: 啊，
1: 这是三样东西，我们对给您的一个基本层的一个描述。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是什么了。那不妨您来说一说，您小时候玩他们有哪些回忆的画面
0: 啊？
1: 至今让您印象深刻，同时您还记得他们这三样东西、这三样游戏运动？当年你们那儿叫什么吗？
0: 哎，
1: 你可以来跟我们普及一下。
0: 嗯，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位中奖的啊，又是哪位朋友呢？
2: 好，你好，你好。
3: Hello， 你好啊，我是麦迪，我恭喜您中奖了。
2: 啊，好，好，谢谢您。
3: 我看到您在那个我们的互动了，对吧？有在那个。
2: 对。这两天我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的时候，有二十分钟的路上，我大概能听二十分钟吧，差不多每天早上。
3: 心情怎么样？
2: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3: 看您的电话是天津的。
2: 对，天津冀州的蓟县。
3: 所以能听到我们那个广播是吧？
2: 对，我每天都听。
3: 您贵姓啊？
2: 我姓刘。
3: 我看您留言说，自从有老物件，每次都参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2: 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的生活挺，虽然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吧，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有的时候我就开车开半道上，我就把车停路边，然后我就参加一会儿。
3: 平时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参加我们这个猜哪个互动？
2: 就是猜那个电视天线那个。
3: 啊，
2: 但是那电视天线，小的时候家里边有好不容易买了一台黑白电视，然后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正精彩的时候，节目突然断了，然后就上外边转杆的那，转那电线杆，那个印象特别深。
3: 这两天猜世界杯的这相关的有没有猜到的？
2: 我世界杯关注的少，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吧，关注的还行。
3: 上大学那会儿为啥还关注？
2: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男生踢足球踢得特别好，然后我们每次就上操场给人。加油！
3: 就是小粉丝、小迷妹。
2: 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踢足球踢的，在全校里边踢的是特别好的。要是像什么越位啊，这个我都还懂一点点，还有点球之类的。
3: 那您基本算是入门级的球迷了。
2: 对，算入门级的。
3: 是您的那个想要什么礼物呢？
2: 要那个世界杯的盲盒吧。
3: 拉布布那个是吧？
2: 对，拉布布，没具体接触过，但是我就知道有一段时间拉布布特别贵。特别贵，那时候我才关注，我说什么叫拉布布，因为单位小孩也有玩的。

0: 孩的，他们像我们单位的，就是我们单位都好多都是年轻人呢，80后、90后啊，00后，跟他们接触的多了，就感觉自己也很年轻的那种感觉。
1: 哎，对，端午假期出去玩吗？
0: 没有，没出去玩，端午假期跟周边的伴儿打打球之类的。现在正在球场跟他们打球。
1: 现在正球场打球呢。
0: 对，
1: 好嘞，行，感谢您对我
0: 谢谢，
1: 们的支持啊。
0: 谢谢，非常感谢。
1: 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就通过运动来度过了假期，是吧？打打羽毛球，哎，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2: 是的。
1: 到了假期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出去游山玩水，也可以通过运动酣畅淋漓，给自己啊来一场新陈代谢。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小时候我们今天互动的这些运动的话，大人们你也会怀念当时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一个运动你可以玩上一天，
2: 是。
1: 第一是有时间，第二有体力。
2: 你
1: 说现在让你玩一个什么运动，玩一个游戏，你玩一天。
2: 你就说第一个，我们今天猜的第一个图吧，你小时候玩这个，你得蹲着吧？
1: 是，
2: 你现在蹲着，蹲一分钟，你站起来两眼都发黑啊！小时候一蹲蹲一下午，为了玩这游戏啊，
1: 太扎心了啊！
2: 是，所以看这都是儿时游戏，这得至少得30岁往上啊！所以30岁往上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来答答题啊！两眼发黑的朋友们，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进来您看看，您小时候玩没玩过？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哎，您可以来留下您的答案，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就有机会和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接到神秘来电。获得我们的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在种地吧综艺节目中，十名成员组成的十个晴天，展现了真实的农田劳作生活。他们的努力和真诚打动了观众。十个晴天首张录音室专辑《展开一天先行曲》。他们更想通过这首歌来传达组成我们的这个幸福过程本身。特别推荐理由：十把人生展现差异与共性并存的力量。十个晴天，我成为我的同时。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话题只说热点，
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这个上班上学路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教育，尤其是中考。因为这两天呢，河北省也在进行中考，这个笔试安排啊是在6月21号到23号这几天。
6: 是的，6月21号呢进行的是语文、物理、化学科目的考试，昨天呢已经考完了。那么今天是第二天，进行的是数学、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科目的考试，明天上午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那么在6月23号，也就是到明天下午，进行的是8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笔试，考试对象为2024年入学应于2027年毕业的初中学生。考试科目呢是地理、生物学。2026年河北中考总分是800分。
5: 说到中考，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啊？首先来看阳光招生严打掐尖，加分政策大幅收紧，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加分，相关特长计入到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还有就是指标到校力度加大，省级示范型高中啊，不低于80%的招生名额是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向农村初中倾斜，这也意味着在普通初中读的孩子上重点高中的机会更多了。
6: 另外呢，其他重要的一些变化也要关注，首先就是随迁子女更有保障了，在流入地或者户籍地均可平等参加中考和升学。另外呢，民办学校超额派位方面，报名超计划一律是电脑随机派位了，不再是谁先来谁上了。
5: 还有就是这个中考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啊？根据省教育厅的通知，中考成绩将会在7月2号到7月4号期间发布。说完中考，我们再来说说高考啊。这高考也结束了哈。这高考结束之后啊，不少这个高三学生啊，这个穿着校服，可能就拉着父母开启了一站什么呀？扫货模式，
6: 挺着急。
5: 对，说这高考结束之后，包括你别说高考结束了，就当时这个陪考的那几天，考试的那几天，你发现就有新闻，就有家长拎着毕业全家桶在外边等着即将考完的孩子出来。
6: 哟，
5: 说什么叫毕业全家桶啊？当时我看那新闻图片，说那拎的一碟儿啥呀，拎的一碟儿就是这个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耳机，标配4件套，所谓的啊就是电子产品
6: 啊。就长大了，孩子毕业了，然后呢要上大学了，然后人生下一步要准备这些电子产品给孩子，所谓高考全家桶。
5: 这个手机跟电脑啊，这个有的家庭认为是刚需啊，平板跟耳机呢也会根据家庭的预算灵活搭配，但是算下来啊，这一套配齐的全家桶总价普遍在1-2万甚至2-3万啊。但是说这全家桶，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得量力而行，合理。

0: 消费不能盲目攀比。
1: 商家呢，其实也不宜鼓吹什么毕业全家桶啊，不宜宣传成准大学生的入学标配，说好像让人认为说上大学必须得有这些东西，没有就上不了大学似的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入学经济应当回归经济入学。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今天是全新的周一啊，周一也是我们乐商城每周的美食日，又开工开学了，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觉得很方便吃的这么一样快手美食啊，就是家里常备的酱牛肉。
2: 尤其是在夏天，这东西特别好。
1: 对，尤其在有世界杯的夏天你说你看球的时候是吧，你想吃个宵夜的时候，你想喝点啤酒的时候，哎，你是不是得有点肉啊，你就自己懒得炖懒得弄，哎，家里有这个弄好了的现成的酱牛肉啊，卤的牛腱子，你随时随地切上一盘啊，这就是一道硬菜。今天啊，来自于惠七鲜的传统酱卤牛腱子，您不用自己在这个厨房热一身汗自己做了啊，给您做好的，3袋到手89.9元，买5袋装的更便宜啊，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今天的酱牛肉。
2: 夏天天气也很热啊，很多朋友也要减脂是吧，要健身，然后呢吃这个酱牛肉也是绝佳搭配。惠七鲜这款牛腱子是优中选优，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原料啊，食材选的都很好，与黑同行啊，包括东方甄选一直都在卖他们家的这个肉，源头食材选的好，舌尖就不骗人，吃过一次你还想吃。他们家牛羊肉都特别受欢迎，原因就是在于安全有品质，而且呢人选的是精选安格斯牛腱腱心，天然牧草饲养的牛肉，肉质更紧实，油花更均匀，你斜刀一切下去，你就看那个肉花就特别漂亮，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就只有一些天然的香料、酱油，还有就是这肉没有添加剂，沿用的是百年卤味释迦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都替您尝过了，没有问题的，纹理清晰，老人孩子能轻松咀嚼，越嚼越香，全家老小一起吃。
1: 对，我是就特别喜欢吃酱牛肉啊，就切一盘自己在那儿咯吱咯吱的，就是一会儿就吃完了，而且你看你放家里它特别方便，你随时随地你切片儿，这就是一盘凉菜对吧，或者您还能怎么做呀，就我不切片儿，您切成块啊，切成那种大点的肉丁，您炒点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特别下饭，番茄炖牛肉那个汤汁儿也特别好喝，或者是干嘛呢，你吃牛肉面，把它拿来做牛肉面也好吃，就吃法很多啊，一袋呢是150克，今天3袋89.9元，买5袋装更便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2: 是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啊，一旦换成电动的那就是降维打击。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啊，给您推荐一个您可以看到一个在夏天必备的好物，有了它之后你会觉得哎，这小玩意儿还真是管用，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出门在外的话你可以拿上它来去给自己降温，这是来自于艾美特的一个散夹喷雾小风扇，让你时刻清凉，相当于就是把一款迷你空调装包里了，因为它这个小风扇呢是可以喷水雾的，越喷越凉，夏天对于那些怕热又沾手的朋友它就帮了大忙了，像我们主持人子琛是吧，怕热夏天包里必带着它，我子琛走哪儿都手里拿着它，
1: 是
2: 啊，然后呢它不仅是一个这个高速风扇，还有水舱，接上水之后呢吹风同时能喷雾，体感瞬间降几度，妥妥移动小空调，关键是续航贼长，能充满电用上11个小时，还能折叠放在桌面上吹，然后呢携带也很方便，关键是它折叠之后我发现它这个手柄的地方可以打开当个手机的桌板支架，看剧吃饭吹风两不误，而且它还能夹在你的遮阳伞上，伞下自带凉风，
1: 太方便了，
2: 就这是户外续命神仙体验啊，谁用谁知道，还是3个颜色可以选择，都是很高级的颜色，89块钱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同样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大风吹，王鹤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全新一周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呢，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温度是21到33度。
1: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跟大家继续世界杯的特别策划。因为世界杯正在进行啊，所以最近我们的早安奶茶首先奖品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奖品最近都在送世界杯的周边。我们最近送过像世界杯这个国际足联联名款的啤酒杯呀、然后一些周边啊，然后包括今天送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那款盲盒。
0: 盲盒，
1: 是
0: 对拉布布的形象和足球的形象，然后和什么样的产品结合在一起呢？
1: 是的，
0: 盲盒的形式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今天只要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接到主播神秘来电送给您这份奖品。当然您也可以继续来选择黄金小码啊，都是可以的，二选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看到今天的答题内容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是看图猜童年运动，世界杯时间我们猜点跟运动有关的，而且我们今天猜这三张图，这三种运动